0: 他这些兵是往后退呢吗？这是要逃跑吗？
1: 李跑跑的队伍以逃跑著称，一直都这样。
0: 他们这么干是不管我们的死活。
2: 坐标都标记出来，要不然我们早都过奈何桥了。
0: 柳干事要是没死的话，肯定把他揪过来狠狠的审，说不定还能审出个通火来。

0: 都没事吧？啊，没事吧？没事。
1: 营长，好，
0: 营长好。
1: 好。
0: 报营长，日军的二次进攻已经全部被击退了。
1: 伤亡情况怎么样？
0: 牺牲了十几个兄弟，受伤的有二十来个。

0: 就在这儿，请让我交给了营长。
1: 让他回答口令。
2: 口令，
1: 我怎么知道你们的口令？让我把信交给了营长。

0: 你怎么来了？赶快撤下去吧，这太危险了！我不放心呐！我等，还是撤下去吧。
1: 团座，
0: 不行不行，北上，我得多劝你几句。啊，北上啊，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犯糊涂。一定按着上级部署打，打赢了咱是英雄，打输了咱是奉命行事，听见了吗？ 千万别把上级部署改了，如果真出问题，那罪过就大了，知道吗？有多少人家糊里糊涂掉脑袋了？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儿子回来了，
5: 哎，你不打个电话？
4: 这刚到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6: 喂，
7: 爸，我不回去了。
8: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事，听见了吗？千万别把伤心不收改了，这不是你出问题，那罪过就大了。

让你糊里糊涂撞倒。

给。

0: 这里是萧寒守辉的地图，如果这个结合点被日军突破了，我们整个防线就会被击垮。老大，我没明白您的意思，我们兄弟伤亡也在增加，如果这里被突破了，您的责任可就大了。
1: 是谁在那边阻击呢？
0: 不知道。
1: 望远镜。

0: 敵陣への攻撃力を増やせ。援軍を出して、もう少しでいい知らせが戻ってくると信じてるな。
1: はい、はい。

0: 我们现在一直要在这儿固守到天黑。
1: 大虎，继续守！乌格拉克西斯西格雷，派来孙，乌扎！

0: 在还没有消息，我相信一定是遇到了大麻烦。这样，秋草，你们两个现在先离开，继续找林冬野寻求救兵。
1: 什么？
2: 黄轩，
0: 这关乎整个镇海的命运，明白吗？
2: 我知道。
0: 少废话，这是命令。
2: 命令也不去。要死一起死。

0: 长，他们怎么上来了？
1: 队长，
0: 你们是不是疯了？
1: 小哥，我来了。
0: 队长，
1: 队长，
0: 来什么来？
1: 小哥，
0: 我给你带来枪了，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赶紧原地给我找地方掩蔽，听到了吗？
1: 小哥，你看看，我给你送子弹和枪来了。
0: 谁要你的子弹？
1: 我带了部分的政工队员过来支援你，我知道你肯定饿，还带了干粮和水呢。
0: 少废话，你是想死在这儿吗？
2: 秋草，赶紧扶僧把他们转移过去。
0: 好，把他们给我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快点！
1: 这鬼子才有多少人啊？
0: 大伙，你负责掩护他们，快！
3: 死透，跟我走。

0: 找地方隐蔽，怎么样？醒醒！醒醒！怎么样？怎么样？师哥，师哥，
1: 怎么样？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还记不记得你是从什么地方上来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你好好想一想，
1: 那个路。 很复杂，我们远远活活，该怎么办？好，
0: 记住我说的话，这是我给你下的死命令。把这个东西给我带给林东野，听到了吗？带给他，
1: 带给他干什么呀？
0: 这块信整个镇海的命运，这是我的命令。撤下去，快点撤下！

团座，我认真仔细的看了他送来的地图，也对照了我的布防情况，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啊！如果不及时补上，后果不堪设想。团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团座。

0: 我们要想办法冲出去。
1: 不行了。

这边！注意！打！

0: 快点水吧，营长！
1: 卢山，哎，到！你刚才说谁找我来着？正宫队的人，他不是不能走路了吗？
2: 是另一个。
1: 带过来啊！是，把人给我带过来。营长，
0: 宁总，就这个人，
1: 放开他。
0: 你是谁啊？
1: 我是不是见过你啊？
0: 我是谁根本就不重要。现在山下小路来了一队日本兵，加上萧寒，能打的就只有三个人。

来，快去！你们，大队，听我下去！不能饶人！快点，你们来！快点！

0: 方式，就是啊，有他无所畏惧，诛邪回避。
1: 希望你们加入我们的政风队，我们一起共同抗敌，共同抗敌。
0: 好，
1: 共同抗敌，
2: 共同抗敌，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共同抗敌。
3: 日军虽然被赶走了，但郑英达同志牺牲了。在国民党忙着庆功行赏的时候，萧寒心里很清楚，现在还不能欢庆胜利，日本人不会甘于失败，一定会卷土重来。
4: 由于特殊工作的原因，老郑没有留下一张照片。除了上级领导以外，我们都不知道郑英达是不是他真实的名字，他的身世，他家有几口人，我都不知道。就连这张画像，都是当时国民党通缉他的时候的通缉令，他撕下来说要做个留念。他说，他特别特别欣赏你，你有他年轻时候的影子。哦，对了，这是老郑让我亲手交给你的，

0: 哎呀，景玄兄啊，你看，我这两次派人请您到我那儿去坐一坐，你这就是不去，我就亲自来了。
1: 哎，痛风啊！
0: 哦，小海鲜最近少吃，
1: 没吃没喝的还小海鲜
0: 呢。哎呀，景玄兄啊，你看我这次来呢，我是想跟你说一件事情啊。我现在啊，正在给第三战区长官部写报告，这个功劳啊，是景轩兄的，
1: 嗨，
0: 不是我的。你看看他们把我置于何地啊！啊，让我升职，功劳都给了我，这惭愧呀、啊。这个事儿不能那么干。哎，你看一下啊，这个呢，是我呈送第三战区长官部的报告。来，你看一下。
1: 我就不必了吧？
0: 不，您多指正。

0: 妙笔生花，这文笔不得了啊！你这么一写，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个大英雄。
1: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兄弟是实事求是啊！
0: 别，过了
1: 啊！静轩兄，你看，如果觉得可以的话，我现在马上呈报。
0: 差特别好，差特别好
1: 啊！不，我现在必须马上发出去，要不然我这心里呀、别扭。这茶回头再喝。
0: 有劳有劳。
1: 景轩兄，等着好消息吧。
0: 好，不留不留不留。富贵
2: 到。
0: 快，把李营长送我那个明天茶全部给特派员送过去。
3: 是
0: 啊，快快快。

0: 接。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

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

零零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这样爱过。

0: 接。
1: 特派员，您找我。
0: 哎呀，问声啊！来来，哎呀，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吗？就咱们两个人的时候，就叫我学长就可以了。
1: 啊，我忘了。
0: 分生啊，本来呢我是要跟你道歉的，我在你面前我简直觉得我自己太惭愧了。你放心，你在此次保卫战当中起到了关键而又特殊的作用，我已经上报给第三战区长官部了。
1: 这些跟那些战死的兄弟们比起来已经不算什么了。
0: 我就是要对得起那些战死的弟兄们呐！啊，不忘英烈，不亏待我的将士们，那是我的座右铭啊！

0: 本生不瞒你说啊，我在上面有那么几个朋友，有些人毕竟搞党务工作这些年了，你放心，近期一定会有你的好消息传来的。
1: 特派员，
0: 叫学长。
1: 学长，您千万别这么说，也别这么做，您这么一弄好像我一心就想升职似的。
0: 嗨，
1: 不是那个意思，
0: 干革命呢就是要升职，积极向上，奋发图强，这是好事情啊。分生，我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跟你讲，这样咱们换个地方。哎，我呀找了一个私密的地方，让他们在状元楼呢点了几个这个咱们宁波地地道道的小菜，咱们在镇湖老酒训一训。
1: 学长，我们家老爷子他今天、哎、
0: 分生，我可跟你讲，我到这儿来只请过一个人，那就是分生你。再者说，我们不光是吃饭嘛，还要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你知道我们现在对外的保卫战打完了，下一步就是对内的保卫战，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明白。
1: 你说的是萧寒吗？
0: 于公于私这些话我必须要跟你讲，于公那是为了党国的利益，于私是为了学弟你呀。你想想，自从那个萧寒出现之后，你的生活你的爱情现在都一塌糊涂，一团乱麻。我知道有些事情你不在乎，但是我们必须要把有些事情遏制在萌芽之中，不能任其发展，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想想，这个萧寒才回来几天呢，啊，他都干出了什么事儿？打下日本敌机，啊，劫狱，让政工队变了天，这样样都是天大的事儿啊！这是个什么人呢？啊，这个人，咱们边吃边聊，边吃边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
2: 诸位，我在这里做出深刻的检讨。对于郑英达同志的牺牲，我负全部的责任。我已经向组织上汇报过了，希望组织上能对我进行最严厉的处罚。
3: 诸位，因为在镇海战役中率部忠勇奋战击退敌军，现颁发陈汉生团长忠勇勋章一枚，以示奖励。林东野营长忠勇勋章一枚，以示奖励。还有为党国征战十年，现颁发忠勤勋章给李满彪营长。开始颁发勋章。

0: 队长，我这还留了一手呢，这些东西啊全藏在茅房上面呢。
1: 你怎么会知道？
0: 狡兔三窟，
2: 又学，
0: 又打我，
3: 开玩笑呢。
1: 就你说，

0: 小哥，海生现在还在医院呢，我其实不太放心，要不咱们去看看他吧。
1: 嗯
0: 嗯，走。
2: 哦，这

0: 惊奇。
1: 臭显摆什么呀？
2: 这有什么可显摆的？就连李满彪那号人都有。
1: 分生啊，李满彪这个人啊，他是扶不起来的，对你构不成威胁，所以你不要忧虑啊。
2: 那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主。哎，咱们特派员否则好像什么都没有啊。
1: 傻小子，人家有的咱们根本得不到。
2: 段总，你说这话啥意思？
1: 分生啊，你信不信咱们这个张恒特派员是咱们第三战区唯一升官的人？
2: 怎么可能？他连战场都没上，他升什么官啊？
1: 那你信不信他就凭写一份报告，凭这份报告他就能升官发财？
2: 你是说他把功劳全说成是他自己的了？
1: 嗯，
2: 他把功劳全都说成是他自己的了。
1: 坐下。来，坐下。兄弟，分生啊，我告诉你，此人就可以凭着这份报告大书特书，说第三战区司令部指挥有方，慧眼着实，在关键的时候力挽狂澜，随后风轻云淡的再加上一笔，此为卑职在阵地上与将士交流所得。分身啊，你明白吗？
2: 他这么做我也不足为奇，咱们这的人不都这么干吗？关键是上面是干什么吃的，干什么的。
1: 傻小子，这你就不懂了。哎呀，你知道什么叫配合吗？你知道什么叫上呼下应吗？哼，我相信这份报告已经在委员长手上了，而且顾长官很快就会得到嘉奖。
3: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玩这个呢？他们到战场上看看去，咱们被别人打成什么样。
1: 小胆生，坐下。分身啊，你还年轻，这个时候谁不抢功啊？你琢磨琢磨。哎呀，
3: 我心中有党国，党国心中有我吗？啊，这不是逼良为娼吗？
1: 告诉你啊，这种事情你为他卖命的时候他心里可能没你，你要是敢反对他，他心里可就有你了。你不懂，你还太年轻。拿着。哎，对了，李满彪又立功了，带着他的营把政工队的枪给缴了，而且这次表现出来的战斗力那把上面都给惊住了。你看，
3: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样的事？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样的事情呢？
1: 你看你又激动了吧。人家否则怕你下不去手，所以才让李满彪办的。
4: 坐这儿。
5: 坐。
4: 来，慢点。
6: 就使不上劲儿。来，坐这儿。
4: 腿怎么样？好些了吗？
6: 还行。现在就是使不上劲儿。
4: 我怎么听说你在转到这之前还被国军从战地

0: 院给扔出来了呢。
1: 是啊，这回多亏医院的刘院长，要不是他来前线帮忙，我估计你们啊，你知道吗？就那个遗像，你们现在就对着我的遗像在这学习刀腿干嘛？疼！
2: 这么热闹啊？
0: 哎，肖哥，
3: 肖队长，
0: 肖队长，
4: 肖
1: 哥，
2: 好，别动，别动，好热闹啊！怎么样，这腿？
1: 还行吧，就是现在行动有点费劲
2: 啊、哦。你看看，中医说得好，吃什么补什么，看我给你带什么。我特意给你弄了一个火腿，吃了这个之后，保准你像哪吒踩了风火轮一样。
3: 你看肖哥对你多好。
1: 肖哥，
3: 海生哥这腿啊，真结实。
1: 肖哥，这回特别感谢医院的林院长，人漂亮，医术又好，心地善良。对了，肖哥，他跟我说，他认识你。
5: 是吗？我也想见见林院长。
6: 哎，我也想见见，
7: 我也想见见，我想看看他有没有我们漂亮。
6: 就是，
1: 肖哥认识的女人能不漂亮？
2: 哎，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议论林院长啊。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尊重的人。
6: 好好，
1: 知道
2: 知道了知道。
6: 林院长，林院长，
8: 警察局的人说话特别横，非要我们把人交出来。
9: 不可以，我的患者没有痊愈前，我是绝对不会让他出院的。
8: 站住！
10: 我们是来捉拿抢匪的，这个人是参与抢夺枪支弹药的罪犯，我们要立刻抓捕归案。
2: 这位老总，哪儿发生的抢劫案啊？这抢劫案总得有人报案吧？
10: 书香门第老板娘报的。
2: 书香门第那么文雅的地方，怎么会有枪支弹药呢？
3: 这是人家的自由。
2: 自由？我就想问问，在咱们民国的法律里头，哪一条规定说是私人可以拥有枪支弹药呢？
10: 这个不归我们管。
2: 不归你们管？不归你们管，你们对得起自己身上这身衣服吗？
3: 我告诉你，你别这么嚣张，你以为光会打仗就够了吗？你们这些人蹦跶不了几天了。
2: 哟，我倒想看看我还能蹦跶多久。
9: 兄弟，你们姚局长跟我是好朋友，我相信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有什么事儿你回去通知他，让他来找我。今天辛苦了。
3: 行，今天给你个面子。兄弟们，守队。
0: 看他们说的话，那咱们抗日还有错了？
11: 就是。
1: 他们就是觉得我们有错。这帮人恨我们，超过恨侵略者。他们宁愿向日本人低头，也不会跟我们平等相待。日本人不跟他们讲道理，他们也没觉得不舒服。我们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反而欺负我们。那天要不是林院长，我进来当天，这帮人就把我带走了。
9: 如果可以的话，把那个年轻人安置到安全的地方去吧。我不敢保证之后还能阻止得了他们。
2: 好的，我这就安排去。
9: 哦，对了，你上次说的止痛药还要吗？
2: 如果你要能给点那最好。
9: 如果可以的话，去看看我爸爸。他听说东野在这次大捷中获得了勋章，很高兴，所以想一起吃个饭。如果你可以参加，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2: 好啊，我很乐意参加。
9: 我听小江说，这次要不是你发现了日军的奇袭路线，战海就危险了，是吗？
2: 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左右成败的话，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那这个人一定是个坏人。
9: 那你是什么样的人啊？
2: 我顶多是个一半人一半鬼的钟馗而已。
9: 那我现在是和人在一起还是鬼在一起啊？
2: 应该是跟一个回不到过去的人在一起。

0: 谢谢，你不必这么提醒我，我也没想回到过去。
1: 小韩的话深深地刺伤了林雨竹，他知道自己在期盼什么。小韩的沉默和回避让他再一次伤心失望，他们就像两只无法靠近的刺猬，在若即若离中伤害着对方。他多希望能够走进萧寒的内心，去探寻他隐藏的秘密。
2: 哎，
3: 好奇怪啊，这街上都没有人。
2: 对啊，
3: 怎么感觉怪怪的？
2: 就是啊，
3: 我们一起唱首歌吧。
2: 行。
4: 共同并联合起来向前进，消灭敌人。
5: 站住！别动！别动！没有没有，军爷，你们别开枪，别开枪，我们跟你们走。这个，我们犯了什么罪啊？
6: 对啊，就是啊，
7: 蛊惑人心罪，带走！
5: 不是，可是这肯定是个误会。
7: 走，
5: 走，
7: 走，
5: 走！哎，军爷，
7: 走！
5: 误会啊！
8: 有人抓人，有鬼抓鬼，
7: 给我抓起来！
5: 别动！
9: 谁呀、啊？这么潇洒，还人鬼通抓？人在这儿，你是鬼吧？
2: 我是警察。
9: 不可能，警察不会抓鬼啊！
2: 怎么不可能？我们都穿着警服呢。
9: 鬼扮的吧？我能感觉到。
10: 哥们儿，我劝你最好听我兄弟的话，这小子身上天眼还没关呢。
2: 我告诉你们啊，我们是奉姚局长的命令前来抓人的，你别挡我的道。
9: 这个姓姚的是谁呀、啊？大虎，你认识他吗？
10: 不认识啊。
9: 既然咱哥俩都不认识，今天把他们都办着，没问题吧？
10: 好啊，
9: 来吧，来呀、啊！
2: 好，别误会，啊，别误会，冷静，弟兄们，撤，快撤！
9: 哎，聊好好的，咋说走就走呢？没礼貌。
11: 我是秋草，你说我这么一个人，怎么就跟你当上兄弟了呢？
9: 跟这些流氓就得更流氓。
11: 行。
9: 哎，老肖，
12: 回来了。
13: 我知道了，他们现在准备行动了，咱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大虎啊，你到那边去，把海生送到那个地址。
11: 好。
13: 秋草，你就在这留守，负责接应我们回来的人。记住啊，千万别动枪，别让他们找到借口。
11: 哦，行。
13: 这样啊，咱们到时候分头行动，好吧？
11: 好，
13: 清楚了就去办。
14: 不好了！警察局把胡子明和阿玉几个人都抓走了。
13: 把人抓走了？你怎么搞的？
11: 什么时候的事儿？
9: 不知道啊，刚知道。
13: 警察局敢抓我们的人？
15: 兄上、前線に出向かった友達の佐藤君の消息がなくなりました。ここにいるみんなが急に忙しくなって。
16: マスター長官。
15: マスター友貞博士はめったに笑わないけれども、彼の研究は重大な進展があるみたい。軍の将軍様が頻繁に彼のところに訪ねてくるようになって、みんなが。マスター友貞博士の研究は世界の仕組みを変えるよって言ってます。研究結果はもう少しで上がりそうです。彼にアマテラス様のご加護。
11: 这个人怎么还这么没有定性啊？

0: 怎么还这么没有定性啊？我们现在在等他，我等他可以，你老爹也等他，合适吗？这顿饭是给他庆功吗？我说你是喝了多少酒？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回家这个样子。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1: 是什么事？你是什么事？你知道关大叔这话什么意思吗？我的意思是，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敏感、很明察秋毫的人。
2: 我是上战场的。
1: 不等了，不等了，咱不等了。你看啊，今天呢，咱们是给东野。 立功受勋的庆功宴，孩儿只是陪着吃，不能让保卫我们镇海的大英雄饿着肚子疼啊！咱们先吃着喝着，等孩儿来了，再一起吃。来，坐。
2: 老爸，
1: 来，我们开不开吃，还得问玉竹愿不愿意，同不同意啊？
2: 爸爸都发话了，还问我做什么？
1: 来，坐坐坐。
0: 东爷啊，嗯，我看你在外面喝了不少酒啊，是吧？但是今天是我和你妹妹为你准备的庆功酒，嗯，怎么也得喝一杯。喝，老爹说什么是什么，来，喝。报告老爹，嗯，你儿子我把这杯酒干了。
1: 就像在战场上一样，把那些日本人全部都干掉了。<笑>我就喜欢东野这一点，不论到什么时候，都有军人的样子，从不含糊。嗯，坐。哎呀，
3: 可是我妹妹她不喜欢，玉竹不喜欢我这个样子。
1: 你以后真的少喝一点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嗯，老爹，我以前您知道是不喝酒的，我知道，喝酒容易坏事，特别是上战场，而且还伤身子。但是现在我觉得不喝酒会伤心。
0: 今天是爸爸专门给你准备的庆功酒，嗯，咱们不是应该高高兴兴的吗？嗯，
1: 我高兴啊，我当然高兴啊，老爹，我打胜仗了，我当然高兴啊。
0: 来，老爹，
1: 儿子敬您。虽然我不是您亲生的，但是我的第二条命是您给我的。如果没有您收养我，供我上军校。 就没有我的今天，儿子打心里感激老爹，儿子敬您。东爷啊，你是我的骄傲，老爹，我真的是您的骄傲吗？
2: 林东爷。
1: 是我的儿子，当然我要为你骄傲啊！可是我更想当您的女婿，
0: 老爹，我想当您的女婿，
1: 您愿意吗？
2: 林东爷，
1: 您能答应我吗？
2: 你真的是喝醉了，
1: 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清醒过。
2: 庆功宴，不说这个，啊，老爹，我怕我过了今天，就再没有这个勇气可以说了。我想问一句，跟我有关的事情，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爸爸，对不起。嗯

老爹，我是借着酒劲儿才把心里话说出来的。这么多年，就是因为玉珠跟萧寒一直有婚约在，我就一直隐藏着我对玉珠的感情。可到今天，我不想再隐藏了，我想娶玉珠为妻。老爹，您是不是在想，我也姓林？这样说出去，会让别人笑话。我做了您的女婿，我还是您的儿。您看这样行不行？干脆，我把我的姓从林改回以前的冯，这样跟外面的人就好说了，外面的人就没话说了。

0: 牺牲的战友。杨秋草心里有说不出的困惑，他不明白打退了日本人为什么还要被抓捕，难道打日本人有错吗？为了救他们，小韩一天未归，他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1: 老肖还没回来呢。

0: 早点回来啊，
1: 慢走。
0: 早点回来啊，
1: 慢走，
0: 慢走，
1: 早点回来。
0: 再见，
1: 早点回来，
0: 再见。
2: 快点，后面跟上。哎，玉姐，请过来一下。你好歹给我们饭吃嘛，我们大家都饿了呀。
3: 就是，
4: 对啊，
3: 就是
4: 啊，
3: 不让我们吃饭啊。
5: 你们都谁饿了？
1: 我们都饿了。
3: 我们都饿了。
6: 饿。
5: 挺好，你们可以互相吃。
1: 你
3: 什么话呀，你
2: 这里好歹是个模范监狱吧，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
5: 你以为是靠伺候你们才当是模范吗？
2: 你是不是傻呀？
5: 如果这里跟饭堂一样，外面那些人还飘着干嘛？不是人是鬼都想见了。
1: 我们还没被判刑呢，凭什么关着我们？
3: 就是啊，
1: 凭什么？
3: 我们又没罪。
7: 我们没罪。
5: 所以啊，暂时让你们男的女的关一关，等判了刑就各自关了。阿玉，你别怕，要爷爷我说，把你们毙了都是应该的。
2: 你是怎么开始？
8: 哎，是我枪快啊，还是你人快啊？
2: 你干什么？
8: 把我的人给放了，以后不许你骚扰他们。
2: 是你们先招惹我了，你们三番五次的戏耍于我，你们
8: 行。

0: 那我现在就了断了你，就现在。
1: 你想好了，只要你一开枪，你们一个人也活不了。
0: 没关系啊，我可以先把你送走，然后再想办法把他们弄出来。你知道我有这个能力。
1: 那你开枪吧。
0: 老姚，这可是你自己提出来的，你到阎王爷那边可别告我状啊。
1: 我跟你说你别胡来，到时候谁也活不了。哼。
0: 行啊，来吧，我这是土制的消音器，反正在这一枪崩了你，周围也不会有人发现。来，
1: 哎，等等等等等，放人放人，马上放。
0: 你想好了再说啊。
1: 想好了，我放人，然后你把枪还给我，行不行？
0: 你看看，就冲你这句话，我就觉得咱俩以后还得经常打交道。
1: 行了吧，说完了吧，送我回去吧，我不会开车。
0: 好啊，来坐前排来，来，我给你讲讲目前的形势。过来，往下面。来来来来来，这样咱俩交流起来会比较简单一点。
1: 我又不会背后使小动作。
0: 少废话，你快点过来吧。卡住了啊？
1: 确实。有点费劲儿。哎，别别别别，对对对对。
0: 说你这个窝囊废物。
1: 是是是是。
0: 走了。
1: 这是去哪儿啊？我就把人放了不就完了吗？你还带着我一块儿去干嘛呀？
0: 你看现在咱俩沟通起来多流畅啊。
2: 那个双腿中枪的小伙子被他们的人接走了。
3: 萧寒，是他自己来接的吗？
2: 是个大个子，说是萧队长让来接的，来得急走得也快，看上去紧张兮兮的。谁啊？林长。

0: 对了，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我已经决定不再姓林了。为了你，我要改回我以前的姓氏。从现在开始，我是冯东野。
1: 平平医生，以后别叫我林营长，叫我冯营长，记住了吗？
2: 记住了，冯营长。
1: 走了。
2: 林姐，这冯营长也太疯狂了。
3: 他刚刚因为镇海保卫战获得了勋章，多喝了几杯。男人嘛，酒后多少有些失态，性情中人，可以理解。但是，你还是要替他保密，毕竟是抗日英雄。
2: 嗯。

0: 你放心吧，我不会乱说的。你先去查房吧。
1: 嗯。
2: 这次的事情，是必然的，绝对不是偶然的，而且以后，它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危险。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我们一定要出去的话，必须要请假，必须要三人一队，其中必须要有一个男队员。从今天开始，门口跟屋顶要增加岗哨，顺序的由你们自己来安排。从现在起，我们要实行军事化管理，就要像军队一样。
3: 一定要提高警惕，明白吗？明白。喂，女主，是我。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4: 我打电话是因为今天我没去参加庆功宴，给老爷子专门道个歉。他跟我说，你今天查房不在。
3: 实在是对不起啊，今天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所以我没能参加。
1: 大家都习惯了，至少我见怪不怪了。
3: 我知道，我知道。

0: 时此刻，他们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萧寒多想表达他对雨竹的爱，可千言万语无从说起。他相信有一天雨竹一定会明白他的心情，他希望那一天能够早点到来。
1: 该回来了。
2: 嗯。
1: 哎呀，芬生啊，把自己的姓改过来是对的。你看冯东爷怎么听着都比林东爷顺舒服，毕竟咱们不能忘本，不能忘根。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是不是从此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娶林姑娘了？
2: 还是团座您了解我。
1: 那当然，男才女貌，好马配金鞍，我一直觉得你们俩绝配。
3: 谢谢团座吉言。
1: 行了，本生啊，那个老大不小的得抓紧找个良辰吉日，好好让哥哥给你们大办一场。这方面我有经验，毕竟我都三回了。我希望你不能少于我。
2: 团座，我已经等他等了这么多年了，这辈子我非他不娶。
1: 哎呦，听着让人感动啊，忠贞。
2: 祝福我吧。

0: 边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

0: 顶吃五只刺身，
1: 喝一瓶顶五只刺身。
2: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五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五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2: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
3: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4: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脚腔修正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鲜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5: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5: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身。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身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3: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5: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3: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5: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3: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5: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

0: 活动仅限三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2: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
6: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7: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0: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2: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 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2: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

0: 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十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十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参，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儿嘞，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那老伴儿说这么哈，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

0: 和健康，聊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1: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

0: 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1: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2: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五只海参，安全又方便。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3: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
1: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6: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3: 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身，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家。

0: 艰苦卓绝的年代，一场震惊世界的石油大会战，一群热血沸腾的钻井工人，让新中国甩掉贫油的帽子。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在大庆上演了怎样的传奇，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敬请关注大揭秘，我为祖国献石油，王进喜。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的大庆油田，现如今现代化工业下的井架和压油机随处可见，已不再是什么新鲜的产物了。但在这里有一座已经老旧的井架依然矗立在那里，还在被人们一遍遍地温习着，因为这座井架在中国的石油工业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1: 50多年过去了，看着这冲天的井架，我们还是很难相信当年王进喜和1205

0: 钻井队，纯粹依靠人力把这个高耸的庞然大物从车站弄到井位，再把井架高高的竖立起来。那么当年王进喜是如何带领1205钻井队突破重重困难，创造了这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奇迹的呢？
1: 1960年大庆石油会战打响后，王进喜带着1205钻井队第一时间来到大庆，然而由于没有吊车等设备，60吨重的钻机无法卸下火车转移到井场。
0: 为了能早一天打出第一口出油井，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的37个人，撬的撬，拉的拉，扛的扛，60吨重的钻机愣是被他们大卸八块，一块一块完好无损的运了10几里地，拿得动的装上平板车拉走，拿不走的就硬是靠10几个人的肩膀撑起来，一步一步的扛走。
1: 钻井队37个人想尽了各种办法，只要是能让钻机挪动1寸1尺，他们也绝不放过机会。
2: 石油汉子，
3: 有
2: 一声好啊，
3: 有
2: 地球也要，
3: 有
2: 反正啊，
0: 大绳断了换一根，撬杠弯了换一根，雄壮的号子响彻大地，万斤大泵就在这些西北汉子的吼叫声中缓缓前行。1205钻井队单单依靠人拉肩扛奋战了整整3天3夜，愣是将钻机一寸一寸地挪到井场。同样是依靠人拉肩扛，他们又把所有的设备再组装了起来，将39米高的钻井机竖立在了井位上。
1: 这是王进喜和他的1205钻井队在大庆创造的第一个奇迹。后来王进喜骄傲地说，我们30多个人就是吊车，就是拖拉机，就是大卡车，绝对不能等。
0: 井架总算是装好了，王进喜正要组织开钻，却发现没有开钻需要的足够多的水。打井啊，必须要有一个泥浆池，没有水就造不成泥浆。当时的输水管线还没有装好，几10个钻井队只能共用3辆水罐车，所有的用水都得排队，也就是说要开工还得等。然而等是王进喜最不愿意的事儿。
1: 于是王进喜召开全队动员大会，让大家想办法解决钻井用水的问题。这个时候最年轻的许万明第一次跟王进喜提出了一个自己的想法。
4: 我就给他提了噻，我说是王队长，你我们用那个凉棚啊，或者是水桶啊，慢慢回来的装备一点一点，他给那个水井到这个，也就是最多又是2-3里地吧。
0: 许万明话音未落，就有人反对他说，你看见哪个国家用盆子端水打井，简直就是瞎胡闹。但王进喜却觉得这个提议很好，他对大家说，既然咱们能够人拉肩扛的安钻机，就能够用脸盆端水保开钻。当时能够找到的用来装水的家伙有脸盆、小水桶，还有安全帽、头盔。可是钻井需要的用水量是60立方米，也就是60吨，要用脸盆装得装多少盆，我们来算一下。一个脸盆大概能够装4000克的水，1吨水呢是1000千克，60吨就是60000千克。如果都拿脸盆装，60吨水得装15000盆。15000盆水，37个人怎么可能完成呢？
1: 王进喜和1205队的队员用脸盆、用水桶，甚至用头盔等一切可以盛水的东西运水。附近听到消息的村民们和机关干部也都赶来支援，一共来了100多号人，大家迅速

0: 形成了一条特殊的人力传送带。
1: 就这样，100多号人端水端了4-5天，终于凑齐了开钻需要的60吨水。无比珍贵的60吨水，终于把泥浆池给灌满了，保证了钻井的需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依靠原始的人力和工具，这开钻所需要的60吨水，就是王进喜和1205钻井队在大庆创造的第二个奇迹。
0: 1960年4月14号，井场一片繁忙的景象，人们围着第一口油井欢呼鼓掌。王进喜大步跨上了钻台，手握着冰冷的沙把，激动地用西北汉子高亢嘹亮的声音喊道：“开钻了！”这真是历史的一吼，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的困难也不怕。
1: 王进喜带领1205队终于成功地打出了第一口井，这也是整个大庆油田在历史上的第一口井——萨吴五井。从4月14日萨吴五井开钻，到4月19日喷出第一股油流，萨吴五井的诞生只用了短短6天的时间，而且质量达到全优。这座封闭千年的大油田，终于乖乖地打开了大门，喷出了乌黑发亮的原油。
0: 当时参加大庆石油会战的队伍，很多都被分散住在当地的老乡家里。王进喜和几个队友住在村民赵大娘家里，他给工人们定下规矩，不拿群众一针一线。1205钻井队良好的作风和纪律，给乡亲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1: 王进喜和工人们那种不怕困难、创造条件的苦干精神，让赵大娘深受感动。本想好好照顾一下日夜操劳的王进喜，可他已经好几天都没有见过王进喜回去睡觉了。此时1205队都已经打出一口井了，按理说王进喜也能够稍稍地松一口气了吧，可他究竟去哪儿了呢？
2: 不畏艰苦，身先士卒。他没有铁打的身体，却有着铁打的精神。他的精神鼓舞大庆，他是中国工业战线上一面火红的旗帜。
1: 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0: 大揭秘正在为您揭。

0: 自从萨乌武警喷出了石油，王进喜就在油井旁边的土地上挖了一个大坑，上面铺点草，不分昼夜地守着，实在累了才去躺一躺。看着日夜不回来的王进喜，赵大娘不放心，她做好饭菜到井上看望王队长。赵大娘劝王进喜，你看这么长时间了，饭可以同志们给你带，可睡觉同志们带不了啊。他见人就说，看着王进喜不吃饭不睡觉，他可真是个铁人呐。
1: 赵大娘是第一个叫王进喜铁人的人，当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听到关于铁人事迹的汇报后，当即表示赵大娘叫得好，王进喜当之无愧，这是一个好典型，我们就借用老百姓的称呼叫他王铁人。
0: 1960年4月29日，会战领导小组组织召开万人誓师大会，余秋里当着全体工人的面点名表扬了王进喜，他要参加会战的50000名队员向铁人学习，向铁人致敬。正是在这次大会上，王进喜喊出的那句被流传至今的经典口号，
2: 对，就是和平必须说上，不求人也上，不求人，好多求人也上。
1: 王进喜和1205队的先进事迹迅速传遍了整个大庆油田，铁人这个称号也被传开了，从此铁人成为了大庆油田的一根标杆，一面旗帜。

0: 王进喜终于醒过来了。当他醒过来，看见所有的队员都在围着他抢救，警戒还是没有放下来，王进喜一下子就火了。他一把推开身边的队员说：“我又不是泥捏的。”说完站起来，举起双手，又开始指挥大家放警戒。细心的队员发现，王进喜的裤子和鞋子慢慢的被血染红了，可谁都不敢说，只能是加快脚步，赶紧干活。他们了解队长的急脾气，要是活没干完，他是不会去医院的。
1: 等活都干完了，王进喜才同意去医院。可他在医院没待多久，腿刚包扎好，就杵着拐杖，深一脚浅一脚地从医院回到钻井队。王进喜这么着急回来，是因为他的心里正想着要紧的事儿。这个新的警卫处于一个高压区，特别危险，很容易发生井喷，所以王进喜必须得亲自指挥，小心再小心，生怕出什么事儿。
0: 井喷是石油开采中非常忌讳的意外事故。井喷一旦发生，埋藏在地层深处的石油和天然气借助地下的高气压喷发出来，如果不赶紧的压住，那么井架就会被吞没到地下去，造成井毁人亡的惨剧。然而怕什么来什么，当钻机钻到700多米时，突然遇到了地下的高压气层，井喷还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这个紧急时刻，王进喜和钻井工人们究竟是如何处理的呢？
1: 意外频发，险情重重，危急时刻，王进喜纵身一跃，跳进搅拌池。
0: 被扶出泥浆池的时候，王进喜已经站不住了。
1: 用生命洗刷中国贫油之耻，王进喜如何铸就了大庆铁人精神？大揭秘正在为您解

0: 前面我们讲到，王进喜和工友们在大庆打第二口井的时候，遇到了地下的高压气层，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井喷发生了。一瞬间，连着泥、带着石头、带水和气的混合物从地下喷涌而出，现场情况非常危险。
1: 它一喷都不得了，大事故啊！井喷，整不好还着火呢，因为它这个油里是有寒气，一旦碰上一个火花就是着了。
2: 情急之中，王进喜一面要求保持钻机高速运转，预防火灾，一面组织队员在泥浆池中倒进大量水泥。
1: 本来呢，正常情况下打井呢，得有重晶石，一看这井要喷了，赶快把重晶石加到泥浆里头，增加泥浆的比重，这样的话就能把井压住，不让它喷。可是当时没有，就临时决定把这个水泥倒到泥浆池。
0: 但是，一袋袋水泥被倒进泥浆池，现场却没有搅拌机，水泥都沉在池底，没有办法与水混合，井喷越来越厉害。很快，强大的高压液柱冲出井口，飞上了几十米的高空。再不采取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一场大事故就要发生。
2: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王进喜把两条拐棍一甩，纵身跳进了泥浆池。王进喜在泥浆池里奋力地晃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身体当作搅拌机，把泥浆池里的水泥搅上来，制止井喷。
3: 我们一共跳下去了六个人，完了以后，我们的队长就说：“徐华明，你赶快跳下去，跳下去嘛，那个上水土堵塞，挂了钢筋，完了以后他就吸泥浆吸下去，这样子吸下去周围就开始就压紧了，这样他就紧迫。”
0: 这张王进喜率众用身体搅拌水泥的照片，成为那代人报效祖国、牺牲自己的生动写照。经过王进喜和队友的奋战，险恶的井喷终于被压。

0: 压了下去，油井和钻机也都保住了。刚刚才被砸伤腿的王进喜旧伤未愈，又添新伤，被扶出泥浆池的时候，王进喜已经站不住了。这是王进喜和1205钻井队的英雄们不顾自己的生命，在大庆换来的第三个奇迹。今天的大庆，一座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的铁人纪念馆，每天都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每一个参观者一进门看到的第一个展品就是这座雕塑。铁人走在前面，后面跟随着一大批意气风发的石油工人，是他们共同创造了大庆油田的光辉成就。
1: 1960年6月1号，大庆油田首次原油外运，第一辆载满原油600吨的列车在众人夹道欢呼中缓缓驶出。到1963年底，大庆油田已累计打井1178口，当年生产原油439.3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67.8%。
0: 1960年12月4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公报上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绝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这一消息象征着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彻底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
1: 铁人的事迹被广为传颂，全国响起了工业学大庆的口号，王进喜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英雄。1969年4月24号，作为工人代表的王进喜出席第九次代表大会，当他经过主席台，周恩来站起身来把他介绍给毛泽东说，这是大庆的铁人王进喜。
0: 毛主席一边和王进喜握手一边说，王进喜，我知道，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当时旁边的记者拍下了这一时刻，这是王进喜与他最敬爱的毛主席的珍贵合照，这也是至今我们能看到的王进喜与毛泽东唯一的一张合照。这张照片直到铁人的最后时刻，他仍然带在身边。
1: 1970年4月19号，王进喜被确诊为胃癌，5月4号被实施胃切除手术，然后进入到了痛苦的化疗阶段。因为病情急速恶化，医生们无法挽回铁人的生命。1970年11月15号的夜晚，王进喜终因胃癌病逝，年仅47岁。
0: 铁人为祖国献了一辈子的石油，可是没有享到什么福，就连病重时组织上给他的补助费他也没有要。在去世前，王进喜叫来弟弟王进邦，他说，卫生间有双工鞋，那里头有300块钱，我可能见不着咱妈了，也不能为咱妈做什么了，你拿回去给老妈买点奶粉吧。这是铁人表现出的最温情的一刻。
1: 50多年过去了，如今王进喜带领的1205钻井队在大庆打下的第一口井萨五五井已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铁人第一口油井萨五五井在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霜雨雪的岁月洗礼后，依然坚定而挺拔地守着那片铁人曾经战斗过的阵地，萨五五井到现在还在喷油。
0: 铁人王进喜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楷模，更是一个为国家分忧解难、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英雄。他的事迹与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全国工业生产领域后来又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新铁人。他们和王进喜一样，把自己的热血抛洒在各个岗位上。斯人已去，风范长存，铁人精神世代流传。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热血

0: 青年奔赴延安，学习音乐成绩斐然，转战东北，走进工厂，深受感动。
1: 他的内心已经堆积起了想创作一首工人之歌的澎湃激情。
0: 体验工厂生活，成功创作工人之歌，敬请关注红歌传奇之咱们工人有力量。

0: 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
0: 营养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1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脚呛修正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口感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1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身。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身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0: 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0: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0: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3: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4: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5: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鲜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安全又方便。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林调研检查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和市场保供稳价工作；
1: 今起本台推出特别策划“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今天走进武汉，从中国第一根食用光纤出发，看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定足印。
0: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湖北各地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向广大劳动者致敬。
1: 武汉地铁12号线一期今天正式开通，市民争相体验亚洲最长地铁环线。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林在武汉市调研检查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和市场保供稳价工作，看望一线工作者，并向全省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2: 五一假期首日，我省铁路客流迎来出行高峰。王中林来到武汉铁路公安局指挥中心，看望慰问值班干警，通过大屏幕查看重要交通场站实时画面，详细了解铁路客流到发、安全保障和运输服务等情况。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铁路公安干警、铁路职工致以亲切问候。王中林说，五一假期人流、物流、车流密集，保安全、保畅通任务艰巨，希望大家牢记为民服务宗旨，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加大战线巡逻防控力度，全力维护治安秩序，加强突发情况应急处置，为群众平安出行、铁路安全畅通创造良好环境。武汉市关山消防救援站责任辖区面积大，服务人口多，近年来成功完成多起抢险救援任务，先后4次被评为先进消防救援站。王中林深入街警调度室，了解辖区基本情况及值班备勤工作，查看消防设施装备，向全体消防救援人员表示亲切慰问。他说，消防安全事关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消防工作危险、辛苦，而且责任重大，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时刻保持备战状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抓实抓细各项消防安全措施，强化训练演练，确保在人民群众需要的时候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位于光谷中心区域的武汉大悦城，2022年一月开业以来，一直是周边群众购物休闲的热门场所。王中林走进商场一楼品牌门店，和销售人员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消费市场新变化、新趋势。来到地下一层超市，查看节日期间商品供应和销售情况。他说，五一假期群众消费需求旺盛，要全力聚人气、优供给，打造更多线上线下融合的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全力保障市场供应，确保重要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加强市场监管，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0: 境，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加强节日期间公共场所巡查值守，坚决守牢安全防线。省领导张文兵、盛月春、彭勇、陈平参加有关活动。
1: 十五的第一个春天，要用一种不一样的打开方式。这是生机勃勃的中国，这是无限可能的湖北。
2: 这是一条为光打造的磁悬浮高速通道，让数据以逼近真空光速，丝滑飞奔，百年来的物理极限被彻底打破。
3: 我现在就是在全国综合度最高的汽车试验场，到底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开上一台完全无人驾驶的汽车？答案正在这条道路上被书写。
4: 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我在宜昌最强大脑。算力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无处不在。
5: 江水是动力，竹篮是叶片，长江的力量正通过这座桥推动着大别山一路向前。
6: 一面是三千年的历史分量，一面是街头巷尾的鱼糕早酒。站在十五五第一个春天里，一切可能皆由你我创造。
7: 十五五开局之年，荆楚大地画卷初展，万象更新。为推动支点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湖北聚力高质量发展，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年接着一年干，全力推进七大战略，十七个市州同题共答，头号工程破土争锋，重点项目踏春提速。今起，本台推出大型全媒体策划《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聚焦重大工程、未来产业、民生福祉，记录奋进声音，解码发展机遇。首先，让我们走进中国的科创高地省会城市武汉，看扛起国家战略使命的武汉将如何在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上踩下坚定足印。今天的故事，我们从为中国拉出第一根实用光纤的烽火讲起。
1: 一束光点亮一座城，当算力如潮，数据奔涌，背后是无形的光通信网，而织就这张大网的正是数字时代的血管动脉光纤。
2: 我手上是一条直径仅0.4毫米的光纤，您看真的很细，细到连我们的摄像机甚至都拍不清楚。然而当我们把它放大上千倍，这根细丝的内部竟还精妙地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结构也颠覆了传统光纤的实心，变为中空。这是一条为光打造的磁悬浮高速通道，百年来的物理极限被彻底打破。这就是下一代光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8: 啊，现在基本上没什么时间了，大几百公里，马上要交。这个怎么样？今天
9: 里面有一个结构异常了，
8: 这个还是不行，得降到0.0米以下。
1: 这个春天，烽火这群年轻人正忙着新技术的测试验证，产品即将交付西部。这类空心光纤在国内数据中心互联场景进行商用落地还是首次。
8: 这个就是光纤的长光纤预制棒，纯度是比我们首次用的石化路由器水晶要更高。
2: 这个价格应该也不菲哈。
8: 等重量的应该是超过水晶的。
1: 全球竞速的 AI 时代呼啸而至，算力传输已是毫秒必争，沿用近半个世纪的石英光纤性能逼近极限。市场急需一种更快、更远、更强的新型介质来打破天花板，空心光纤应运而生。47%的速度跃升，正是开启未来通信大门的关键密钥。
8: 金融的一些数据交互，几个毫秒代表着数以百计的资金的来往，0.1毫秒都是至关重要的。
1: 十五五第一个春天的绽放，从不是一朝萌发，而是长久蓄力的后。

0: 机勃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副光谷，四次强调科技创新，殷殷嘱托成为创新湖北勇往直前的最大动力。2014年，湖北开启空心光线预言，领下这张全世界还无人解出的全新考卷。
1: 一开始其实是不被外部，他们可能就觉得你这个东西太遥远，完全颠覆了大家之前对光纤的一些理解，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你摸不到头绪，完全在黑暗中前行的那种感觉。
2: 各个领域就是从零到一，从零到一，还要把技术再落地，变成从一到 N 种，必须要思考未来，未来5年在哪里，未来10年在哪里，我们怎么样能不掉队，怎么样能够不断发展。
0: 不掉队就得往前冲。2025年被称为 AI 大模型商业应用元年，也是这一年，湖北支点建设再起新城，七大战略全面启示，武汉被赋予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使命，而在烽火，一支空心光纤特战队悄然成立，他们的目标就是死磕空心光纤技术的最前沿，
1: 就是车间和酒店。就只有这两个地方，哎，你躺床上睡觉，你也会在想，哎，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呢？就会想，哎，国外能做出来，那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肯定不能比他们差嘛。
0: 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大关，其中光纤作为算力的高速公路，光模块作为算力的转换器，存储芯片作为数据的超级粮仓，构成了 AI 底层核心基础设施。而武汉恰好在 AI 基建硬核三角上优势明显，具有全国乃至全球罕见的全链条能力。
3: AI 时代是光的时代，每一个环节啊，都离不开光通信的一个支撑。光谷呢，是全国乃至全球极少数能够造出光通信所有的相关产品，而且能够大批量、高质量交付的地方，能成为 AI 新基建的卖产人。
0: 面向15五，武汉以尖刀工程赋能万千创新主体。长江存储勇担存储芯片自主先锋，筑牢存算硬核底座；长飞光纤领航全光网络，锻造 AI 算力传输超级动脉；华工科技深耕光机电一体化，打造全站 AI 产业赋能引擎；光讯科技攻坚高速光模块，抢占光通信全球制高点。独树一帜的武汉将打造世界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世界级存算一体化产业基地，还要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之城，在新时代产业变局中主动进位，代表中国构筑 AI 基建和落地应用的双高地。
4: AI 时代能够卡住全产业链中最核心的这些关键环节，大大小小的光电子信息的企业可以在产业链上都找到自己的生根之处，国家需要走到哪里，我们的创新创造就迈向哪里。
0: 在烽火总部，一尊小行星雕塑伫立在广场中央，这是国家天文台为致敬烽火在中国天眼建设中做出的关键技术贡献而命名的烽火通信星。星空很远，但奋斗很近，每当我们仰望苍穹，总有一抹星光为这群追光的人恒久闪耀。
5: 我觉得烽火就是很有诗意的一个名字。烽火台实际上最早的信号的传递已经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到现在我们一直还在把烽火的这样一个作用不断的放大。 AI 时代来临应该是恰逢其会，点出我们自己需要点出的那精彩的一笔吧。
0: 探索光，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武汉在全球半导体光通信产业竞争中脱颖而出，这是国家所需、地方所能、长期主义的三重合力，完成了从零到一的跨越，开启了从一到 N 的跃升，走出了科创引领、链群支撑、自主自强的城市发展新路径。
6: 从一根空心光纤，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项技术的突破，更是一批企业、一座城市有眼力、有魄力、有耐力，坚定面向未来的选择。几千年前，城墙上的烽火用。

0: 光传信，照亮了万里征途。而在今天，崭新的烽火用光逐梦，跨越了大洲大洋，连接了时代未来。或许我们华夏的基因里本就刻着追光奔跑、向光而生的信念。无数次，我们总有敢为人先、从零到一的勇气，总有直面难题与失败反复较劲儿的定力。当更多这样烽火的光亮汇聚在一起，持续突破技术的边界，湖北乃至中国在 AI 时代的数字底座将更加坚实。
1: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湖北各地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向广大劳动者致敬。
2: 五一小长假期间，湖北省总工会与武汉市总工会共同开出劳动者号地铁专列，并组织劳模工匠代表登上长江荣耀号游轮，欣赏武汉夜景。劳动节主题的灯光秀闪耀武汉两江四岸，以特殊礼遇向广大劳动者致敬。
3: 这种接地气、有温度致敬方式是对所有的一线劳动者的肯定和鼓舞，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热爱劳动、尊重劳动，让奋斗成为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2: 致敬劳动者，唱响新时代劳动赞歌。在鄂州，一场由职工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晚会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新时代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在荆州礼部长江公铁大桥建设现场，民俗表演舞虾闹年、舞蹈碧落泥场等节目轮番登场，工友们欢呼声不断。在黄冈英山，劳模和一线职工代表围坐百米长桌，共品精美特色药膳宴。在十堰，来自各行业的16名职工代表登上舞台，讲述劳动者的奋斗故事。
4: 守护新生命的微光，就是守护一个家庭的希望。我将继续以匠心守初心，用奋斗点亮更多新生。
2: 以活力满满的运动姿态致敬劳动，献礼五一。在襄阳保康，攻坚操大比拼和趣味竞技运动会欢乐举行，摸石头过河、袋鼠跳、趣味套圈等特色项目，职工们轮番上阵。在恩施鹤峰，当地小三级工会组织将田间地头的农活搬上赛场，锯柴、削土豆等各项趣味农事接连开赛，选手们速度与精准度的比拼，让围观群众不断鼓掌叫好。
5: 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接地气，大家都是笑容满满，很有趣。
6: 集体项目让我们更加团结，这种拼搏协作的精神我们会带回工地，带回岗位。
7: 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奋斗的劳动者。今起本台推出劳模工匠要荆楚系列报道，第一篇我们一起走进武汉纺织大学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全国重点实验室团队。

0: 在武汉纺织大学的全国重点实验室里，我们见到了这群科研青年，他们来自纺织、材料、机械、计算机等多个领域。嫦娥五号的织物版国旗、嫦娥六号的石头版国旗全都出自他们之手。
1: 这一束丝跟我们这个头发丝差不多粗细的，但这么粗细的里面又分了80根单丝，可以让这个坚硬的玄武岩可以变得很柔软，把最关键的材料之一攻克了。
0: 把坚硬的玄武岩矿石拉成比头发还细的纤维，工艺难度极大。为了攻克这个世界级难题，团队直接扎根生产车间，现场试验，日夜攻坚。
1: 我们在1500多度的炉子旁边待了1-2个月的时间，做出来的石头版的国旗却比我之前的那个国旗还要轻0.5克。这个技术可以引领未来纤维在相关领域里面的一些新的应用。未来中国在探月的过程当中，在月球上原位利用玄武岩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已经逐渐成为航天界的一个这个共识。
0: 除了研发月面国旗，团队还为天问一号研发密封防护材料、攻关阻燃降落伞等关键产品。更难得的是，航天黑科技还走进日常生活，同款月球玄武岩纤维做成消防服，能扛住1300摄氏度高温灼烧，造价还不到传统材料的1/3。
1: 我们院士始终在跟我们讲，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技术。

0: 只有脚踏实地的去把我们任务去把它做好了。
1: 深耕科研攻坚，不忘立德树人。团队360名成员中，35岁以下青年骨干占比超90%。他们把科研一线当作实景课堂，院士带头领衔，青年骨干传帮带，本硕博全员参与国家级重大课题，在实战中锤炼本领，让纺织报国的初心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2: 能把我们国旗带上月球，相当于在全世界宣告我们国家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实力，也是属于我们人类的一份荣耀。作为这种幕后人员，也是很荣幸，很开心。
3: 已经做了14年了，觉得我在这一生中能够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也是一种使命感，促使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去干好。
4: 五一小长假首日，湖北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346.99万人次，同比增长11.63%。从武汉黄鹤楼到恩施大峡谷，从神农架到荆州古城，游客沉浸式入戏，也把人间烟火吃进胃里。
5: 来一个江湖的江。
6: 黄鹤楼的整体的这个景观还是非常的宏伟和壮观的。
1: 五一期间，黄鹤楼南楼有戏首演，游客在国乐颂舞中与仙子互动，体验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手拿文创雪糕在黄鹤楼下打卡也成了标配动作。
7: 把这个雪糕第一口给相机吃了。
1: 高涨的人气从黄鹤楼蔓延至荆楚山水，恩施大峡谷、神农架、荆州古城、古隆中等44家景区上线 AI 出片提示站，游客扫码即可一键生成专属 AI 大片。
8: 我感觉挺有意思的，整个人物是一种古风的装扮出现了在这个很有先进的景点里。
9: 当下年轻人出游追求的不再是看古，而是入戏。 AI 技术恰好将景区的山水人文转化为可参与可分享的个性化体验，游客拍下的 AI 大片可以实时分享。
1: 除了山水大片，游客还钟爱湖北的人间烟火。荆州五一路、80年代古风乐队、实景剧、机甲巡游每晚精彩不断，音乐会现场隔空合唱，年代感拉满。实验防线西关印象、非遗鱼灯巡游、诗经对答轮番上演，游客手持通关文牒，在古街巷陌间完成跨越千年的对话。
10: 给了我很大的惊喜和意外，一路吃，一路喝，一路逛，一路拍，一路开心，很舒服，很值得。
1: 五月湖北山河染彩，本台今起推出系列报道《多彩湖北》，以红、绿、蓝、橙、粉五色为脉，解锁荆楚文旅密码。第一集循着红色足迹出发，在山水间感悟初心使命。
11: 遍地开。今天在这条600多米的长盛街上，没有灯光，也没有舞台，但所有人都成为了这首歌的一部分，根本不需要动员，大家听着听着就加进来了。会唱的跟着一块唱，不会唱的就一起鼓掌，一起拍照。一条老街，一首老歌，把所有人都串联在了一块。
12: 通过这个感受，我们红湾这个文化知道了红湾的一段历史，希望这种历史能够多多的传遍。
11: 这首歌就诞生于红湾。1929年，一位列宁小学的教员用大别山的小调填了新词儿，这首歌就跟随着红军的脚步传唱到大江南北。而在近百年后的今天，在这里放声歌唱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13: 唱给我的同学和老师听，也让他们学习红军战士不怕牺牲，很勇敢。
1: 这首非遗红歌的传唱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来到红安。游客们唱红歌、吃红军饭、探访革命旧址、聆听黄麻起义的峥嵘岁月。
11: 今天重走长盛街，学唱八月桂花遍地开，我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的初心与担当。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要铭记历史，把红色精神传承下去，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1: 同样的红色热潮也涌动在实验云溪。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踏寻长征足迹，感悟红。

0: 色精神。五一假期第一天，30多个团队超1200名师生来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云溪段，大家观文物、听党史、重走长征路，在实景研学中体悟长征精神。
1: 以前在课本上读长征，今天第一次看到什么是红军传单。红军就是这样用朴素的言语，向群众播下革命的火种。
2: 昨晚2026武汉小龙虾消费季嘉年华在江岸区三阳广场火热开启，武汉还抛出300万专项消费券的重磅福利。
3: 2026武汉小龙虾消费季嘉年华正式启动，
0: 直径超过3米的蒸笼蒸出10000只通红鲜亮的小龙虾。昨晚2026武汉小龙虾消费季嘉年华拉开序幕，现场小龙虾摊位生意红火，钱江龙虾专卖区一晚就卖出了1000多斤。
4: 惊讶！8个厨师一起来做了这个蒸虾，这个蒸虾呢有3种口味，有原味的，有芥末味的，也有麻辣味的。
5: 3块钱一斤，还挺划算的。现场展会呢氛围很好。
0: 全国每卖出10只小龙虾，就有4只来自武汉。为了让大家吃个过瘾，5月1号至7月31号，武汉分13批次发放总额300万元的小龙虾专属餐饮券。市民游客在美团、大众点评、抖音平台即可抢券。整个消费季将持续到8月，推出上百场小龙虾加促消费活动。
6: 目前有800家主力餐厅和20000家餐厅。做足了功夫，欢迎大家来吃虾。
0: 做完虾还有好看的，汉口江滩将上演音乐嘉年华和楚超赛事直播。这个五一，一边赏江景，一边做虾子，一边看球赛，快乐翻倍。
7: 今天，全球第二、亚洲最长地铁环线——武汉地铁12号线1期正式开通。
0: 上午9:18，武汉地铁12号线首辆列车稳稳停靠在武昌站东广场站。从汉阳四新片区跨江而来的乘客可以在此换乘。由于列车采用全自动驾驶，没有驾驶室，只有一名安全员，不少市民一上车便直奔车头，举起手机，透过玻璃幕墙记录这难得的第一视角。
8: 准备坐11号线到光谷，以前靠公交啊，3个小时，我们盼了4点终于开了。特别是汉阳到武昌、到汉口都方便，武汉真的是太牛了。
9: 我正好从广西到武汉来旅游，第一次体验这种线路开通，特别激动。我们外地的游客能够从火车站直接换乘地铁，然后游览武汉，特别方便的。
0: 跨越长江只需要3分半钟，对汉阳四新、武昌白沙洲的居民来说是重大出行利好。过去要么驾车堵在桥上，要么换乘多趟公交地铁。如今12号线一线直达武昌火车站，还能无缝衔接城市外围交通。
10: 经过多点高效换乘衔接武昌和汉阳，便于青山、白沙洲、南湖、四新居民出行，大幅提升了跨区域出行的便捷度，有效缓解了南三环、友谊大道等城市快速路的交通拥堵。
0: 武汉12号线1期全长约35公里，从青山钢都花园到汉阳墨水湖公园共23站，单程约58分钟。随着它的开通，武汉轨道交通总里程达到553公里，车站335座，线网从放射线升级为环网，一条环线串起青山、红山、武昌、汉阳4个中心城区，也串起了无数人的日常与梦想。
11: 这片由374块汉白玉浮雕拼接而成的艺术画极具震撼力，王后楼、龟山电视塔、武汉关等城市地标映入眼帘，而地下路网的不断延长，让我们的武汉地铁啊，慢慢的实现从交通工具到生活方式的转变。
0: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云燕近日带领执法检查组赴十堰市神农架林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湖北省旅游条例》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强调提升依法治旅、依法兴旅的能力，加快构建供给多元、业态融合、服务优质的现代旅游产业体系。
2: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嗯，我有一点小事儿，想请您呢帮个忙。哟，
0: 立冬还有事需要我帮忙？啥事儿？说吧。
2: 看您那得意的样子，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们家小二哈，昨天在电视上看到你在那个双阳鹿场，不是冷总吗？
0: 是
2: 带着你看梅花鹿，孩子就说。说这梅花鹿这太可爱了，比那个动物园关在笼子里头的梅花鹿好玩多了。然后呢就嚷着哈，说也想到那个鹿场里边去玩。我呢就是想让你帮忙问一问冷总啊，方便的时候能不能让我带着孩子去看看。
1: 立冬啊，就这事儿啊。
2: 啊，就这事儿。
1: 你不用问刚子，你直接问我。
0: 就是
1: 我告诉你，你带着孩子去到那儿，你就提我就行。哟，哎，冷老弟那个人呐，特别的热心肠，这压根就不算个事儿，
2: 是吧？
0: 对对对，别看冷总性冷啊，其实人呐是相当的热情，而且呢，我感觉他的身体啊特别棒。在双阳那几天，冷总带我参观了好多地方，走了好多的路。哎，我这个腿啊都有点发沉发酸，腰也有点僵，但人家冷总一点事儿没有，一直走得飞快。哎，我在他后边都有点跟不上啊。
1: 刚子，你猜冷总今年多大年纪？
0: 多大岁数？我感觉跟我的岁数差不多，或者比我小，40出头。
1: 错啊！我告诉你，他今年52了。
0: 52？哎呦，可真的一点看不出来呀、啊，那也太显年轻了。不说别的，就他那头发就比我强，一根白头发没有啊。
1: 是啊，那你想想，你每天吃的是什么呀？他冷老弟每天吃的是什么呀？他每天都能吃到最新鲜的、最正宗的梅花鹿鹿茸、鹿茸血，这里边含有的六大再生因子，那他的身体状态能不好吗？别说平常走路了啊，之前我跟他一起爬过山呢。他把同去的两个20来岁的小伙子全甩后边去了。我记得那天我还特别羡慕的就问他，哟，你这个腿脚行啊，挺不错呀。他哈哈大笑就跟我说，我有一个秘诀。我什么秘诀？是一道菜啊，我经常吃它，对我的骨头关节特别好。
2: 我好奇。
1: 你也好奇了。
2: 对啊，他说的什么菜呀？啊，您能不能给透露透露？哎，
1: 其实说出来也没那么神秘，就是一道加了鹿茸血粉的这个蓝莓山药。
0: 蓝莓山药啊，这我知道啊，有名的饭后甜点吗？
1: 啊，对呀、啊，
0: 往这里边加那个鹿茸血粉。那怎么做呀？
1: 你们俩想不想学？
0: 想啊，
2: 我也想学呀。
1: 你也想学？
2: 谁不想学？
1: 行行行，那我就把具体的做法演示给你们两个看。这道鹿茸血粉蓝莓山药需要用到的食材有铁棍山药、白糖、牛奶、蓝莓酱、鹿茸血粉。首先呢，戴上一次性手套，把山药去皮切段，上锅蒸熟，然后把蒸熟的铁棍山药放到碗里，把它压成细腻的泥状，然后加入适量的白糖来增加口感。把这个山药泥呢，再放入冰箱冷藏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取出山药泥，分几次加入少量的牛奶，把它拌匀，调到干稀适中，然后装盘儿，把山药泥呢做成自己喜欢的造型。接下来呢，往这个蓝莓酱里呀，加入少许的温水，适量的鹿茸血粉，

把它调匀，然后把它淋到山药泥上。那么这道鹿茸血粉蓝莓山药就做好了。

0: 怎么样、嗯、你们俩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2: 学会了啊。哦，原来是把这个鹿茸血的粉末啊加到了蓝莓酱里头、
0: 啊、对。
2: 那如果不是看着您做哈、啊、这还真看不出来说加了这个鹿茸血。
0: 其实你要是自己去吃一口的话，你待会儿可以去吃啊。嗯，吃的那个口感没什么特殊的味儿啊、哦、就是一道口感绵密酸甜可口的一道小甜品。
1: 看得我这口水已经出来了。看来冷总这小秘诀也不难学呀、啊。啊，哎，不过阮老师啊，为什么这么一道小甜品就能对人的这个骨头啊、关节啊啊有好处啊？啊，你得给我们大家伙讲讲啊。
0: 啊，行啊，这道甜品呢看似简单，其实呢这冷老弟呀、啊、他是花了不少心思的。首先呢，他主食材选的就特别好，铁棍山药。山药的营养是十分丰富的，而且还是药食同源的食材。自古以来，这铁棍山药就被人们视为是补虚的佳品。那么山药呢，有很强的补肾的作用，而肾脏的健康呢，会直接影响到骨髓的状态。所以我们吃点山药，能帮我们保持骨骼的强健。很多的医学古籍当中都说，这个山药啊，能止腰疼，能强筋骨。那么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呢，山药里边含有的粘液多糖和无机盐结合以后，可以形成骨质，让我们的软骨呢富有弹性，同时能增强骨骼的强度和密度，能够预防和改善骨质疏松。嗯，有人就试验过，
2: 我爸他就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啊，还特别容易这个腿抽筋儿。嗯，哎，这好了，嗯，回头我得跟他说啊，多吃那山药。
0: 嗯，那是要多吃点这种铁棍山药。嗯，但是立冬，我跟你说，光吃山药作用毕竟来得比较慢，如果说你能给你老爸买点这个鹿茸血粉，就像我刚才做的那样，配合着山药泥一块儿吃，这个作用就快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2: 对，
0: 这个山药啊，只能算是基础的食疗啊，鹿茸血粉呢，那才是最关键的点睛之笔。要是没它，冷老弟他这道甜点呢也就称不上是什么秘诀了。
1: 哎，对对对，阮老师啊，要不是你让我到那个双阳鹿场去参观啊，哎，让我认识的这个冷总还有李会长，我真的不知道鹿茸血有这么好，这么珍贵。这鹿茸血里面有六大再生因子，
0: 鹿茸本身它就是骨质吧，长到最后是不是很硬啊？
1: 对
0: 不对？你掰都掰不动的啊。它里边有大量的软骨组织，我们人类去割这个鹿茸，等于是锯断了鹿的一节骨头。你说咱人的骨头要是断了，那就是大事儿了，对不对？伤筋动骨起码100天，
2: 是
0: 100天，而且也未必能长好。鹿茸它断了以后呢，它能以惊人的速度再生，知道每天长多少吗？
1: 松节
0: 哎，他都知道了，他去了啊，对，能长出2-3厘米，甚至还要多一点儿。而且他新长出来的鹿茸跟原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哦，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完全再生，
2: 完全再生
0: 就完全一样啊。嗯，鹿茸呢，它是目前我们已知的唯一的能够完全再生的哺乳动物的器官。大家说它有多强啊？
1: 真的太强了。
0: 对呀，这么强大的骨骼再生能力，靠的是什么？靠的正是鹿茸血里边的软骨形成因子。这咱也听这个字面的意思，软骨形成因子，这种因子它能够促进我们软骨的生成。
2: 哎，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啊，就是这个鹿茸血它对人的骨关节那可太有帮助了。
0: 是
2: 我们多数骨关节的问题哈，不就是从那个软骨磨损上来的吗？
0: 没错没错，我们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

0: 磨了吗？就立冬说的磨呀，磨损了，那软骨这个地方呢会逐渐的变干，然后变得越来越薄，就导致我们骨密度低了，导致我们骨质疏松了，还有各种各样骨关节的问题。这样一来不光是影响我们行动啊，还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能补充一些鹿茸血里边的软骨形成因子，也都能有所改善。
1: 这头啊，我也买点鹿茸血粉，做点蓝莓山药吃吃。
0: 行啊，哎，不过刚才我得提醒你啊，你买那个鹿茸血粉的时候，一定要买纯种梅花鹿的2-鹿茸血，你千万可别买那个什么3-的啊，那个营养价值跟2-的差远了，你也记着啊。
1: 我也听别人说过，只有2-的鹿茸和鹿茸血啊是最好的。以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2-，这次去双阳，我特地问了冷总，他一说呀，我就彻底明白了，真的是太长知识了。

0: 王总，我这到了双亚就听二杠二杠，到底什么是二杠？
1: 哎呀，这个二杠这个说到其实也挺简单的啊、这个鹿茸吧，它从生长的时候，它一岁的时候它出的是毛桃，再往后长可能就二杠，有的长得大的三叉四叉，再多的可能有五六个七八个角的，那就是怪角啊、就这样。这里边呢最好的就是二杠，二杠啥样式的呢？就是一个主干加一个门枝。
0: 哎，是不是我们背后的这些鹿大部分都是二杠？
1: 对，就是这个圈里边的，我们基本都是二杠
0: 啊、这就是好的。
1: 对，对，是这个是最好的了，等级最高的。
0: 嗯，
1: 它营养价值也是最高的，
0: 最高的。那我想问问，我们这个双阳的这个梅花鹿啊，跟其他地方产的这个梅花鹿，这个鹿茸啊，在这个品质方面有什么不一样？
1: 双阳型梅花鹿为什么？就是因为地理位置，这个经度和纬度，它的鹿茸长的时间。生长时间是最长的。
0: 嗯，
1: 哎，它那个夏天的时候，它割完绒以后，它要储存一冬天，到来年春天的时候再长绒。说这个鹿茸生长时间长，跟南方不一样。南方冬天可能还在生长，
0: 嗯，
1: 但是它南方的营养价值就没有北方的高，尤其双阳这个地方，它这个鹿茸的营养价值高，鹿茸血里边的含量、营养价值就都高啊。
0: 那我看了这么多的这个二杠哈，有大有小，那得问了，同样是这双阳的，同样这一个圈里的这个二杠，我怎么区分哪个营养价值更高？
1: 这个很简单了啊，这就是鹿茸等级，二杠的等级啊。我们讲究的是白毛黄地占三元，
0: 白毛黄地占三元。
1: 对，你二杠是这样的吗？这个白毛指的是这个这个鹿茸上面的这个小毛，
0: 小绒毛，
1: 绒毛特别软，
0: 哎，
1: 特别白色。黄地就是说这个鹿茸它长得焦黄，哎，特别黄。占三元指的是啥？指的是这个嘴，我们这俗称那个头叫嘴头，这个主干包括根儿长得都特别圆。再有一个区分它等级的就是我们讲究的肥大嫩，
0: 肥大
1: 短粗胖的鹿茸是好鹿茸、
0: 哦、
1: 长得挺长挺细的鹿茸它等级就不好。
0: 哦，那
1: 这样
0: 听冷总这么一说明白了，长知识了。看看这鹿茸长得这么好，这里边的血也好啊。
1: 那一定是啊，这个鹿茸它为啥能长这么粗这么大这么肥？因为它血液循环好、它这里边，所以你这个割下来的鹿茸里边的是排出这个鹿茸血，它营养价值更高，它的微量元素含量会更高，所以它对人类的贡献价值也会越高。
2: 哎呦，羡慕哦！要不说这回你是真没白去啊，这双阳梅花鹿这大鹿茸，好家伙，太招人喜欢了。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哈，原来这个二杠的鹿茸它有这么多的讲究。这冷总跟你说的什么来着？白毛黄地儿
0: 占三元儿
2: 啊？对对对，占三元儿。你说这要不是亲自到那鹿场那儿去看，谁能知道啊？说自个儿买到的加工之后的鹿茸产品，那用的是不是这样的鹿茸都不知道，
0: 那肯定是区分不出来呀。哎，我跟你说啊，我按照冷总讲的那个仔细看了、那些梅花鹿的头顶那个鹿茸啊，都有一层细密的小绒毛，用手摸上去啊是软中带硬，而且那颜色呀是白的。冷总说呀，如果这个鹿茸不新鲜了或者是不嫩了，这层绒毛的颜色就会发深发暗，然后黄地儿指的就是鹿茸本身的颜色。我看的那些鹿茸啊。

0: 都是棕黄色的，还泛着光泽，看起来非常的结实健康。
1: 哎，对，还有这个战三元，
0: 哎，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鹿茸的底座，它是圆的，整个的杆子的部分呢也是又圆又粗，尤其是最上面那个头，越是圆溜溜的越好，越圆越大，说明里面的营养物质啊越多。
2: 那顶头上有蜡片呢、嗯、
0: 啊，对呀，
2: 那可是卖的相当贵了。
0: 对对对，冷总也跟我说了，鹿茸顶头那个小鼓包就是蜡片，大的呢能切五片，小的呢只能切啊两三片，市场上按克卖，知道一克多少钱吗？一克得卖200多块钱呢。
2: 说实话，刚子，冷总带你看的这个养殖基地的鹿茸确实比阿拉努方的要好，就比我们南方的要好。我们南方的二杠鹿茸呢，跟大家讲，我见过，比这个呢要细，要瘦，显得更苗条点儿。哎，不过人呢苗条了呢是好事儿，但是鹿茸太苗条了，说明它血液里的营养还是不太够多。要不说还是北方更适合养梅花鹿呢，尤其双阳这个地方的梅花鹿啊，那个鹿茸啊，真像冷老弟说的，那就是一个肥，一个大，一个嫩。谁呀要是吃到这样的二杠鹿茸或者是鹿茸血呀，那我告诉你，您可是太有福气喽。
3: 不行
2: 啊，怎么了，
3: 袁老师
2: 坐不住了？
3: 不不，我说真的哈，我找时间我得跟您请个假。
2: 为什么呀？
3: 我得跟刚子一样
2: 啊，
3: 是吧，我得到这双阳去看一看
2: 啊，
3: 我亲自感受一下什么是那个最好的二杠鹿茸，省得他老闲的。
2: 行行行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3: 对，
2: 很多的事情我们就不如亲眼看一看，不然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它的全部呀。据我所知啊，现在市场上卖的某些鹿茸产品，它说是二杠
3: 啊，
2: 其实呢是用三杠冒充的，
3: 以次充好了。
2: 对，关键它成本低呀、啊。
3: 哦，
2: 这老百姓你要是不去，你也区分不了，对不对？你听见冷总、李会长讲了以后，你心里就明白。
3: 咱们老百姓，我都没听说过。
2: 对，二杠三杠你都没听说过，你看老百姓区分不了吧？就算真的是二杠，那就像冷老弟跟刚子刚才说的那个事儿啊，那品质未必是最好的。所以大家如果要买鹿茸产品的话，真的你要找认识的人、靠谱的人去联系，这才行。否则呢，我们容易上当受骗。
0: 确实是
2: 啊，
0: 哎，我觉得冷总就是一个很靠谱的人，毕竟人家是专门啊管鹿产品原材料这块的，研究那是透彻呀，而且呢，他就守着双阳这个鹿场，拿的那肯定都是最好的。
4: 对了，那天在鹿场啊，我还看到一对特别大的鹿茸呢，你们两位也一起来看看。
5: 刚子，你看看那个这只鹿茸，它这个二杠好不好？
0: 哎呦，那这个二杠里边那鹿茸血应该多呀？
5: 它其实也不多，
0: 也不多。
5: 这个二杠它也就能产二两血，
0: 二两血，
5: 对，
0: 那还不够我周一口的。
5: 要不说鹿茸血它珍贵呢。平时我们就拿这个鹿茸血割茸啊，之后产出的鹿茸血，我们自己泡点酒，没事自己喝点。我们是，你看我们身体怎么样？
0: 那是啊，你看看，咱俩差不多同龄吧，不过年轻多了。太棒了。
3: 哇，这回是真见到真东西了哈。真羡慕人冷总。阮老师，
2: 哎，
3: 您能不能跟冷总说一说呀？
2: 啊，
3: 就把他那个好的这个鹿茸血
2: 啊
3: 卖我一点，贵点也值啊，对不对？
0: 是啊，我也想买点。
2: 我跟你们俩说啊，冷总啊，弄点好的鹿茸血他也不容易。
3: 也不容易。
2: 是，你没听他说吗？那么大的一对鹿茸才出二两血，他自己也没多少。你俩等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0: 行，阮老师，只要你别忘了这事儿就行。那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留言。立冬，
3: 好，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喜悦，他说，阮老师您好，怎么回事呢？他说昨天去超市买菜回来，在路上呢拐了两个弯之后，突然呢就不认识路了，越走呢感觉就越

0: 不对，
1: 嗯，
0: 当时手机呢没电了，
1: 嗯，
0: 心里就特别害怕，
1: 嗯，
0: 抓着人就问路啊，
1: 嗯嗯，
0: 人说你家里人电话号是多少啊，我帮你打一下呀，
1: 嗯，
0: 他一问把我也问懵了，我根本想不起来任何的一个电话号码，最后呢那天都黑了，
1: 嗯，
0: 还是一个派出所的小伙子把我给送回家的，
1: 嗯，
0: 当时老伴儿啊还有女儿啊那都急坏了。
1: 哎，这上了年纪的人呢记忆力呢普遍就会下降，出门这手机啊一定要充满电，
0: 对，
1: 尽量呢别一个人去那个比较远的地方啊。
2: 嗯嗯嗯，是是是，我之前啊有个朋友的老妈走丢了
1: 啊，
2: 又是报警又是发朋友圈，一家人急得跟什么似的、
1: 啊、
2: 后来人找到了，我朋友吓得
1: 啊
2: 哪儿都不让他妈去了，就让他妈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1: 嗯，
0: 对呀、啊，而且我还听说什么呢，说那80岁的老太太哈，
1: 嗯，
0: 自个儿在家里边做饭，
1: 嗯，
0: 好家伙忘了关煤气，
1: 要命的了。
0: 嗯，你说那不更危险吗？
1: 是。
0: 然后这位友还说呢，
1: 啊，
0: 说看阮老师您讲那鹿茸血哈、啊、对这身体好，所以呢就很想试一试，
1: 嗯，
0: 但是呢也怕药店里头卖的呢不保真，
1: 嗯，
0: 也不知道是不是双阳梅花鹿的呀，
1: 嗯，
0: 就是想问问您呢，您能不能帮忙找一找哈，就是双阳梅花鹿的这个鹿茸血呀，不用得放心吗、
1: 嗯、我听明白了，
0: 嗯，
1: 想在市面上买到鹿茸血呢不难，但是想买到货真价实的还是双阳纯种的梅花鹿的，那可就是难上加难了，因为这种鹿呢它本来就少，鹿茸血呢那就更少，所以有很多的商家呢他就会用这个鹿血呢添进去点呢冒充这个鹿茸血、
0: 嗯、
1: 还有的商家呢用那个马鹿杂交鹿来冒充梅花鹿的，真的对这方面咱不知道的人是防不胜防。不过这位朋友您想买鹿茸血的话呢还真得找这个双阳纯种梅花鹿，这种鹿它里边含有的全部六大再生因子，这其中就包括了神经再生因子，影响我们人的记忆力呀，非常适合像您这种健忘啊记忆力越来越不好的朋友，以及呢早期的老年痴呆的这个情况。那现在呢很多朋友我感觉到呢都希望我帮忙找点好的鹿茸血，我告诉你们啊我已经在找了，我还想找那种经过冻干技术制成的鹿茸血冻干粉，为什么呀？因为冻干技术能综合鹿茸血里边的热性，就更加适合所有的人来用。那这位朋友，您平时呢，您也可以多吃一些含锌、含优质蛋白比较多的食物，比方说啊，那个瘦肉啊、鱼啊、动物的肝脏啊、鸡蛋呐、芝麻呀、花生啊、核桃啊、等等等等。
0: 对，
1: 这些食材呢，都是有助于增强我们记忆力的。
0: 阮老师跟我们说了很多哈，不知道您有没有记得清楚？
1: 嗯、
0: 我们来看下一位。这位友的名字呢他叫哈哈大笑，
2: 哈哈大笑
0: 对，
2: 那肯定是性格乐观的朋友啊、
1: 嗯、
2: 对不对？
0: 并不是
1: 啊，
0: 并不是，他下边写了，
1: 嗯，
0: 他说我起这个网名啊是为了鼓励自己要乐观的去面对，其实我现在呢只想大哭一场。
1: 为什么呀？
0: 就在5天前我爸走了。
2: 哎呦，
0: 我爸是脑血栓后遗症很多年了，还有呢高血压高血糖，
1: 嗯，
0: 这么多年呢一直靠吃药来维持，那天呢家里头就我爸一个人，等我妈买菜回来发现呢我爸已经是不行了。
1: 嗯，这位朋友啊，其实人呢说实话啊总有生老病死的时候、
0: 嗯、
1: 您呢要节哀顺变啊。
0: 这位友还说哈、他说以前吧这个爱人呢总劝我说你啊别熬夜啊，别吃凉的，别光吃那个大鱼大肉。
1: 嗯，
0: 我呢从来都没有往心里去过，后来呢也是查出来有三高了，心脏的供血也不足了、
1: 嗯、
0: 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1: 嗯，
0: 但是经过这次的事情我呢下定决心了，我要改变。
1: 嗯，
0: 我今年都40多岁的人了。
1: 嗯，
0: 我爸去世就是让我接受不了啊。
1: 嗯，
0: 我儿子才10岁。
1: 嗯，
0: 我怎么着我也得陪着他到上大学呀， 所以为了我儿子，为了我爱人，我必须让自己

0: 健康起来。
1: 我听明白了。
0: 明白了。
1: 这位朋友是面对至亲的离去，突然产生了一种大彻大悟，要为了家人改掉那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
0: 对，
2: 这位兄弟好样的啊，我听你。
0: 对，而且他还说呢，他说现在呢很想用鹿茸血来改善身体，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二杠的，那就想请阮老师您帮忙给把把关，找一找真正的二杠鹿茸血。
1: 这个鹿茸血是不是二杠的，产品包装盒上我告诉您一般不会标注，要想买到真的只能亲自到鹿场你去监督，但观众朋友这个就很难做到了，是不是？所以我会帮大家呢去找真正的二杠鹿茸血，并且呢要双阳纯种梅花鹿的，因为只有这个呢是营养价值最高的，它里边含有全部六大再生因子，一头鹿可能也就2两左右的鹿茸血，那么商家要是都用这个鹿茸血做，那这个价格要多高啊？再说了，这个鹿血也没有鹿茸血好啊，鹿茸血里边的那个六大生长因子，鹿血里边它就没有。我们自己做着吃，当然应该用最好的了。
2: 那倒是。
1: 但这样的鹿茸血呢，特别稀少，我能不能帮到您还得看情况，您呢就等我的消息。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0: 温暖，他说有幸哈、吃到过一次最高档的鹿茸血啊，是沾了亲家的那个光。
1: 哟，吃到鹿茸血跟亲家有什么关系呢？
0: 他说我只是一般的家庭哈、但是儿子呢挺有出息，1.8米的大个儿，然后呢上了一好大学，当时大学里边呢有2个女生都喜欢我儿子，一个呢家里条件一般，另一个呢家里边是开公司的，很有钱，我本来以为呢儿子跟那个有钱人家的女孩啊肯定是成不了啊，毕竟这个相差太多了嘛，但是没想到呢俩人最后呢还真结婚了，那女孩呢说不在乎男方的家庭条件，连那彩礼都没要。
2: 看看，并不是所有人都讲门当户对，只要两个人感情到位了，那经济条件都不是障碍。
0: 这位友说呢，之前亲家母哈听说我这老寒腿犯了，然后呢还腰疼，就送来了一盒那个鹿茸血，说是正宗的双阳梅花鹿的，还是冻干粉，比那个鲜血他说效果更好，听说这一盒好家得好几百块钱呢。你说我自个儿我是舍不得花这钱，我也不好意思再跟人亲家母去要啊。
1: 那倒是，
0: 对吧？就想问一问阮老师，能不能从您这儿买一点啊，最好您得给便宜点儿。太想接着吃了。
1: 我是听您后边几句没说我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就这位微友跟亲家母那儿不好意思开口，而且亲家母的这一盒鹿茸血冻干粉让你吃到好宝贝了，自己感觉相当不错。您亲家母说的没错，冻干粉状态的鹿茸血要比鲜血状态的那种好很多很多，尤其是采用低温冻干技术打的粉，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六大再生因子的活性和稳定性，而且更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您自己吃了以后，所以您就有了这么明显的改善。那么这种鹿茸血冻干粉不仅价格很贵，关键你到外面去看看，就是卖这种的也很少，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这样我这边呢争取呢帮大家找一找这种鹿茸血冻干粉，如果说能找到，我也一定会帮大家把这个价格呢砍到最低，您就等我的消息吧。
2: 好的，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